下放了。

谁说马子狗我的太 low， 我伤就好了耶、yeah、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煮人脸臭，一辈子当成姐，成其实也受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调

0: 我有一种病，关于朋友的记忆通通都会不见的。
1: 其实你想要有朋友吧，我做你朋友，直到你记住我们为止。

0: 醒了吗？还是在做梦？醒了吗？还是在做梦啊？腰好酸。昨晚我写到哪儿了？
1: 老房子太安静。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林林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岸，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0: 想看他们搭建那些工地里银色的脚手架，
1: 一切都像是新 的。
0: 进入静静的区域，便会有邪恶的势力。

0: 扛不扛得住啊，周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还是年轻的扛好了。我是。

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乎你飞。我是。

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无论顺境、逆境、贫穷、富有，爱他始终如一。

这套路他轻熟，他轻松当个英雄，不惊恐。但当你还啪嗒啪嗒的说着故事，开始有个奇怪的感觉上他心头，他无法形容，明明不是新手，却开始期待自己买的歌你还能听懂。

你答应过我的。我妈妈过好多好多个生日的，我们会一起到很老很老，对不对？

0: 但我想和你改变世界。
1: 好啊，一起改变世界，好久不见了。我是 Water Man， 没事多喝水，多做点好事，我还在努力。

洒落在房间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天空今天应该放晴，连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雀跃的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

道多久了，反正就不知道哎，还是蛮喜欢你的啦，但是我放弃啦，总之你要快乐哦。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放弃看过了，那个蛋哦，才刚刚放下去，一定不好吃。有不做生意哦，做生意都是这样乱七八糟啦。
1: 这么小吗？

那你说怎么期待以后的日子？要是知道了天机还不能说，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变得自私。

当我收到这一个 PM 的时候啊，奥迪不是安哥车来了咩？他跟我讲还有 turbo 的时候，我就来看啊，但是 auto brake manual is the best。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 QCCS， 我是 He Wei Sing。 哇，真的哦，我们的 channel 啊，有史以来哦，第一次拍改装的 Toyota Altis， 有些国家哦，它叫 Corolla 啦，但是在这边它叫 Altis， 应该不是叫 Corolla Altis 啊，不过总之它是一样的车子。这一台 Altis 哦，其实还有改了蛮多的东西 ，OK，list 这边。这个车主他是有一辆黑色的 Altis， 那时候他就有参加一个 Altis Gathering， 有一个人，那个人他看到是 Altis Turbo， 然后就跟他拿锁匙来 test drive， 那你知道 in lap 有发发，那个 Altis 就往去水沟，然后都落脚了。你知道吗？一个人他花了很多时间、很多心思去改他的车的时候哦。你突然间就把 lost 掉，他讲不是钱的问题，是时间跟心思的问题。这样子哦，他又要再把那一台车的东西拆下来，然后放来这一边。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如果你跟那个人不熟，千万不要拿锁匙交给他，不然就是这样啦。其实这个车的外观啊，你可能影片看不出，但是我现场看啊，是很烂一下。因为他讲他现在这个车不是他的 daily car 了，他这个车就摆在家里的外面。

扒在家里的外面啊，车哦就会被太阳晒坏掉。Carbon fiber 的 bonnet， 我觉得这个除了这边热之外，也是被太阳晒坏去啦。其实我们可以看它前面 bumper 的小巧思哦，它下面这个 bumper 已经有 custom 了几样东西。第一 ，fender 的这个 signal 灯不见了，它搬来 bumper 下面这一边。它讲什么？类似 FC 这一个 bumper， OK， 车牌已经在这边了。原装是在中间嘛，中间哦，他们就补掉，把车牌放在左边。Evo，OK，、okay? 这边应该是有那个灯的，他拿掉，就放这个自己 custom 的灯下去。然后 intercooler 啊，它是藏在里面的啦。那据说以前它比较高调的时候，它是把这边切掉。Intercooler 放大大力，大大力，双风啊 ！Intercooler 冷，你空气冷，马力才会高。嗯，挂在外面，你看车灯都蒙掉了。这个我相信应该还可以弄回去。连它的 grill 啊，这个 grill 我就觉得很漂亮 ，plastic， 它不是那种，有时候我看那种边杠啊、沙爹那种铁网啊，那种我很不喜欢啊。这个 OK， 这个啊。是苏巴鲁了，但是车主他已经忘记是什么苏巴鲁的车子拆下来的。这边看进去，这个是 ATF cooler， 还加一个风扇进去，这个变速箱 auto 油的冷却效果啦，会更加的好。另外一边你看到吗 ？Oil cooler 还加多一个风扇，真的是比较 performance 的改装方法啦。这个 carbon fiber 的 bonnet 啊，它这边有三风口，这个三风口哦，我这样看进去哦，它是开掉了。OK， 开掉的好处就是它可以从这边散热，因为 turbo 车很热嘛。但是唯一一个不好就是当你下大雨的时候，水会从这边进啊，你要 check 一下啦，那个水会不会滴到你的 engine 上面？如果滴到 engine 哦，水进去 spark plug 那边 spark plug 就坏。既然是该 performance 啊，我们一定要蹲下来看它的 disc brake， Wilwood four port， 但是我看它的那个 caliper 脱气的啊，但是至少你知道吗？安全为主啦，因为如果你车快了啊，你没有这个大 disc brake 进去啊，可以讲你就是海拉掉的，嗯，没有错。这个 FRD。26轮胎，这个是 Craft Square， OK 啊，讲真的啦，我也是有买过类似这样子的 design Shopee 的，我 Shopee 那个哦，它这样你知道吗，这边就很松啊，这个就很 solid， 它讲是从泰国带回来的这个 side mirror， 它已经 custom 了一个板在这边啊，让它能够锁这个 side mirror 啦。这个车它是以 performance 为主，这个 aerodynamic 啊，那个风阻越小，车就越快啦。Audi 啊，原装它是没有给你这个天窗的，这个天窗呢，它是改 Odyssey 的进去，但是已经不会动了啦。呸！这个 spoiler 是比较少看到的 design 啦，它就类似像 ducktail 又不是 ducktail， 还有没有翘上来，它就是一二三三个角，然后可以看得出应该这个是车主自己 DIY 粘，它很明显不是专业的，所以粘到好像哇很有艺术天分，这个已经是有一点裂了，岁月的痕迹。这边呢就 delete 掉，它放一个板在这边顶着。再蹲下来哦，你可以看到它的 bumper 这一边，它加了不懂是什么车的skirt， 它的 skirt 哦就是这样，这一边一片罢了，它没有这样贯穿连到这一边了。这个 skirt 哦，它讲它以前它的开过是做 half cut 的。所以这个应该是他们随便不懂哪一辆车找来，他看到能够粘他就粘上去。当然最重点哦是他这个 exhaust muffler 哦，我真的是没有看过 ship drop 的 exhaust muffler 啊，我只有看过 ship drop 的 blow off valve， 不懂这个是不是真的 ship drop 呢，你们留言给我知道一下。坐进来车里面，这一个是 Subaru V7的椅子。

它稍微有一点点包着你的身体，稍微。然后它的 headrest 这边哦，它就是连一，就是连跟椅子连一起的。我看到这个东西 ，Apexi Neo 这一个哦，就是以前 Veloncon 和 MyV 下 Turbo 的时候，它用的这个 piggyback 啦。它这个算是很 basic 的调风调油的东西罢了。这个东西简单来讲，它就是开你的 VVTi 的一个装置啊，你能够 custom 啦。等它的这个 gear knob auto 的，它已经改短了，就变成这种一条东西这样子的 design。在还没有 start 车之前，车主跟我讲啦，它这个 meter 就是这一款 Altis 的最后一帮。他没有好换三个颜色的，然后他讲是倒反的啦，转速表之前是在左边，现在最后一班的是在右边。OK， 所以啊，我这个是我第一辆 Altis 我拍摄的，所以我不知道他的 design 是怎样啦，你们留言给我知道。所以可以看 water temp oil temp oil press 还有 turbo，这个东西拿布盖着，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盖了，可能是变魔术。一打开，它有风扇，这个风扇一打开，就是它 oil cooler、ATF cooler， 还有前面水箱那边有 extra 的一个风扇，开它才会跑，关它就不会跑。所以跟人家比车的时候呢，它就会打开。哦，这一边我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撇完撇过头了，所以他需要这个海绵顶着他的脚。OK， 说打开 engine 盖，其实你可以发现到engine 这个引擎室呢，其实是肮脏啦，但是不用紧啦，人家都讲好了，这个是 performance 为主嘛。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 Altis 那个 1800cc 1ZZ 的 engine 啊 ，bolt on。我也问过车主，哎，这么你知道吗？你可能 bolt on turbo 也是要很多钱嘛，说不要下 2ZZ 嘞。他就讲说他是做 sales 的，他怕麻烦，他怕你知道换了 engine 啊，又这个要改那个要改，所以直接 bolt on， 直接用回 auto 的压箱是最直接也是最快的啦。你看到这个 intake manifold 吗？你有看过这一种的吗？没有。然后 custom 了，他做一个板，把他的 daughter body gap 在那边 SKS SQV 啊，有做 oil 啊，这个 fuel return， 因为原装没有错是没有 fuel return 的啦，因为这种 Altis 家庭车是没有 fuel return 了的。看到啊 fuel regulator。fuel pump 这样看过去还蛮稳定啊，我以前安色啊，那个 fuel pump 坏了啊，那个表就这样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如果稳稳在那边，就证明那个 fuel pump 是还好的啦。车主还有讲，他这个车是请完了 Ultra Racing 所有的吧，所以他讲这个车他就是给他稳稳，不用怕啊。他讲他上 highway 那些啊，他讲是一流。Has cold oil cash tank， 哎呦 ，HKS air filter， 这个是正版的。其实我问车主，这个还是不是原装的水箱？他讲是，他讲因为其实用原装的水箱够用了啊。当然你们会觉得这么好像少了电箱，电箱还已经搬去后面了啦，后面就很乱，就这样而已咯。

车主呢，你们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啦，因为他不想要上镜，所以你们看到是马赛克的。好多。哎呦。Turbo is the best， 那些 NA 哪里可以哦？

0: 车主啊，我想问你一下，这个奥多牙箱有炸过吗？
1: 没有。
0: 没有啊？
1: 没有。
0: 说啊，
1: 如果炸过的好，便宜过做我水跟电动快。不用烟车。

0: 我这个 office， 那牙箱没有 slip 的哦。哇，那个牙箱没有 slip 的哦。哇，这个 break， oh my god， 喂，我觉得你可以。应该是很稳了，可以飘到了。你要小心，呜、哦！哇！觉得你的轮胎要换稍微好一点的。
1: 就是这个。
0: 这个不够 grip 哎、欸。
1: 对呀、啊。
0: 不够。
1: 控制到怎么讲？这个车很 stable， 很 stable， 你不会乱劈来劈去，全附在你的手。给一个
0: 位
1: 啦，找不到。
0: 那 OK， 车主呢？其实他想要放掉这辆车啦，因为他有家庭了。OK， 他这个车房也没有地方 park， 所以 park 在外面，他觉得很可惜。因为这个毕竟是他心血之一啦。看着那个车身这样烂掉，他觉得、要找有缘人。哇，你看到吗？没有 sleep 的。如果你这样子没有什么踩油啊，它又不会太吵 ，daily drive 应该是没有问题。
1: OK， 我们讲 daily drive 吧，过拖过什么，再过来说 ，no sleep 啊，你不要打油啊，舒舒服服。
0: 这牙箱你有做过手脚吗？
1: 没有啦，放那个酷乐加那个风扇 ，maintenance 最重要咯。每两个月换牙油，12个月换那个 filter 一起换，明天那很重要了。
0: 再次感谢这个马赛克的车主，我是没有拍过这种 Audis 啊，改 performance 啊，因为我们借车来拍是很难的。感谢他，虽然他不要露脸，你们看不到啊，你们知道的就知道了哈。所以还有一个故事我要讲的就是。不要把车借给那些不会开车的人啊，哈。
1: 对。
0: OK。
1: 希望找到更好的车主会照顾他了。
0: 因为找到好的车主哦，是很开心的。像我的安瑟这样，那个车主很顾车。OK， 他也希望找到新的车主，想要买他这台车。OK， 下面有link，你点一下。OK， 联络我们。

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像旋律那样，
1: 习惯一下新的生活好不好，
0: 让它落下，让它落下，
2: 有你在
3: 真的让人放心了。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已重新规划路线。已天航，已重新规划路线。已天航，已重新规划路线。
1: 喜欢你是因为你可以带我走小路，如果你带我走光明大道，那我都只能把你休了哟。

0: 这里没有村落，也没有商店，海拔将近4000米，手机信号在这种神仙地方那是万万不可能有的。每天中午我都会起个大早，坐在一个山口上，然后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当我们谈到 5G 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显著的特征是更快，
0: 好像只有这个伤口吧能收得到一丁点凡间的信号。7万多年以前，这里曾经覆盖了38平方公里的古冰川，经过几万年的冰川作用后，这些古老的力量渐渐消退，成就了我此次旅途中最伟大的发现。

0: 我一个人在山谷里停留了3天，实在没有语言去形容我看到的一切，就好像一切理性的逻辑在这里都不管用。
1: 你好，后面的路好看吗？比前面还要慢。
0: 而这条穿越跌山的江跌公路，成为了我所有自驾旅行中风光最顶级的穿越公路之一。在高德导航志玲姐姐的嘴里，它叫248国道，在百度地图小度的口中，它又叫412县道。但站在探险历史的角度上，不知道是谁给了它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名字。洛克之路。

0: 作为一个拥有普通话国家二级乙等证书的重庆人来说，我是到了那个地方，当地人才给我讲那个碟子普通话应该念碟二声，那重庆话都应该念碟哟，这铺盖那个碟，碟山
1: 碟山
0: 碟布
1: 碟布
0: 碟山
1: 碟布
0: 碟山
1: 碟布，
0: 哎呀不行了，脑壳痛脑壳痛。实际上隐藏在闽碟山系里的碟布县才是我到达甘南的第一站，这白龙江自西向东流经县城，把这片高山峡谷分为两大山系，江南是闽山山系，江北是碟山山系，这主脉极限白色那段就叫光盖山。如果你不知道碟山碟布和洛克之路，那在网上被炒成神仙地方最后香巴拉的扎尕那你肯定有所耳闻。
2: 今天中午起了个大早，然后现在我刚刚从那个碟布县出发，正式前往那个扎尕那。我现在离扎尕那大概还有半个小时吧，因为那边现在也变成景区了嘛，所以肯定不会像是很多人想象的纯粹的原生态、很原始、与世闭塞的这么一个地方，至少现在肯定不是那个样子。可能我现在对他的那个村子并不是说非常感兴趣，就是说我能够预想得到他那个村子现在这么一个状况。哇，远处啊就是扎尕那山，卫星地图上面看起来并没有那么雄伟啊，然后走进来看起来真的觉得壮观壮观，值得一来。
0: 在扎尕那的那几天，我住在几乎最高的一个村子里，民宿的老板是两个藏族兄弟，和当地其他人一样，他们在父辈留下的宅地里搭建了这栋民宿。
2: 老板说这个房子是他爷爷的爷爷的老房子。所以这个房子造了多久了，老板？
3: 这个吗？
2: 嗯，
3: 这个是新盖的。
2: 哪年盖的这个？
3: 四年前
2: 啊。你们这里好像每一家都有这个民宿，哎。

0: 你们这个村子最少，
1: 这里的装修必然谈不上什么豪华，但是因为坐落在山路，所以不仅远离人群，还可以俯瞰扎尕那的一切风吹草动，有种俯瞰自己江山和美人的美妙体验。被风从峭壁所包围的扎尕那村，这从东到西，从低到高，共由四个藏族村寨组成。东洼、叶日、达日和代巴，他们共同属于扎尕那。东洼村因为靠近景区，交通相对便利，所以显然人气最高。不过老板的侄子告诉我说，那是因为不知道是谁在地图上把扎尕那标在了东洼村。当前的扎尕那是家家有民宿，人人想致富，这公路和建筑沿着山路向上延展，纵横交错，层层叠叠，从某个角度看去，似乎这里已经走出了冰川，从曾经的隐秘桃源变成了一座避世山城。十月，在我去过的大兴安岭腹地，寒冷的空气从西伯利亚远道而来。就在我国纬度最高的地区，这片森林海洋最风骚的时节，开始渐渐落下帷幕。凛冬将至，冰雪来临。但是在十月的扎尕那，高大的常绿乔木就像海浪一样覆盖了这片裸岩山地。夏日未央，太阳照常升起，十月也是达日和代巴最繁忙的季节。即便只比东洼和叶日高个100多米，但是这世代传下的经验，偏就决定了收获的时机要比他俩晚那么一丢丢。一边是客栈中饥肠辘辘能拿出现金消费的旅客，一边是农田里争分夺秒在冬雨前要颗粒归畅的作物。在原始本能的驱使下，对土地的执念明显占上风。达日和代巴全村老小决定一起出动，抢收地里的蚕豆。
2: 每年有大概都是这个时期嘛。
3: 你们是不是比下面好像晚一点？
2: 哎，对，比较高。
4: 晒干之后呢？
2: 森林
5: 了，
4: 拿下来
5: 再
4: 吃。
5: 是
4: 在农村等到还是？
2: 豆子你拿到那个水磨房，
4: 水磨房是吧？
2: 磨成粉吗？
4: 到时候给猪喂吧。
2: 哦，

到了该吃午饭的时候，执念驱使着老板一家还在那个地里头搞那个餐单，厨子不做饭，掌柜也不收钱，所以其他房客在无奈之下只好下山去了东洼村吃饭。好像最后附近除了牛和马，就只剩下我和客栈里的一个小姐姐。

从1922年到1949年，探险家约瑟夫·洛克在中国的滇藏、川青以及甘南展开了一系列的探险和植物研究。除了收集当地的植物标本，他还记录下了沿途中的所见所闻。据说小说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受到了洛克的启发，在一部探险小说里构建了一个叫做香格里拉的理想世界。书中极度的不切实际，却恰好治愈了当时处在动荡不安时期的西方人。无数的背包客开始前往云南寻找书中的香格里拉。所以一提到洛克，总绕不开云南，而一提到迭布，却也绕不开洛克。1925年4月下旬，洛克经由四川进入甘南，记录了叠山南北包括扎尕那大量原始封闭的人文景观。

0: 有人说村民为了挣钱开民宿，不纯粹，变了。但其实村民在98年之后还停止了进山伐木，这也变了。所以土地还是那片土地，放牧还是一样的放牧，只是森林得以休养生息，村民和来客都能吃饱喝足。而执念和纯粹也不该等同于固执和贫穷，有时候那就是一根地平线，有人叫做信仰，也有人叫做底线。而至于探险家洛克，他的信仰和执念不仅点亮了香格里拉和迭布的地平线，一不小心还有也点亮了光盖山深处我脚下的洛克之路。
1: 你好，后面的路好开吗？
2: 不好开。
1: 不好，比前面还要烂啊。哦，比较窄是吧？后面
2: 上次反正就是那种泥路。
1: 烂泥路是吧？
2: 有时候就跟着这边这里要挖半截儿。
1: 哦，好的好的，谢谢啊。刚才应该可能是工地的工人啊，他说前方都是那个烂泥路，他说都是那种大卡车压出来的那种深深的车辙啊，不过我还是蛮有信心的。

在好多年的岩溶和砭石作用下，光盖山终于形成了规模巨大的 U 型谷。虽然海拔不低，也没有手机信号，但我还是在这里停留了几天，因为觉得一走就只能选择使用舌头以舔舐屏幕的方式来回顾这里的高山深谷和森林风丛。

0: 很久很久之前，大海努力沉积，形成了白色的石灰岩。很久很久以后，地质抬升，冰雪堆积，巨大的冰川向前推进，侵蚀成了这里巨大的山谷。冰川消融，露出了大海来过的证据，
1: 或是一些沉淀物就一层一层的就是积累起来，后来又由于那个地质变迁，山体整个构造地质隆起之后，
2: 这几天晚上我都住在一个观景台，海拔估计有个3800，比较平整干净吧，也没什么人。洗脸喝水就用山上的泉水，然后吃饭白天就吃点露餐，晚上煮点泡面，差不多了。反正我对吃的也没什么追求嘛。这是这几天唯一的一次语音备忘录。
0: 离开光盖山的当天，山上下起了雨夹雪，没有车，也依然没有手机信号，整个崖口大雾弥漫。
1: 这一段路呢，全部是临崖的那个山道，现在就是雾气太大了。过去到底路况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这几天最多也就到了这个地方。
0: 其实出门在外，一个人漂泊，一个人拍摄，既要心怀执念，目光坚毅，又要嗅觉敏锐，不放过任何值得去记录的东西。所以风餐露宿、忍饥挨饿都是小场面。毕竟洛克当年明面上是探险家、植物学家，但要是不去沿途拍摄、悉心记录并公布于世，我想这路上的来往过客既不会知道云南的香格里拉，也不会知道迭部的洛克之路。
3: 其实反而很有意思，他们那个房顶上那个草啊，不行，我要下山了。
0: 虽然有时明明会犹豫，这条心里的洛克之路可能会被自己活活走成了丁克之路，但是在这一带一路的浪潮之上，总会有人去披星戴月，风雨兼程。可能没有绝对的纯粹，但也没有绝对的繁复。这一点不仅明代的旅行博主徐霞客深谙其道，当代的网红主播 UP 主们也汇知其中。
4: 2、1，开始。

0: 我是在离开迭部前往甘南下河的路上遇到了网络主播迷恋哥。那个时候他的徒步车就停在一块空地上，我还以为是个卖烤馕的地方。
1: 哎，你好，你是徒步中国的是吧？
2: 哦，我是的。
1: 你是从哪里走过来的？
2: 从新疆过来的。
1: 新疆过来走了多久了？
2: 6个月。
1: 走，要去哪里？
2: 去西藏。
3: 你是汉族人还是？
2: 我是回族人。
3: 你是回族人啊？
2: 对对对。
4: 因为自己从小有一个梦想，就是想出来去转一下、旅游一下，但是一直经济能力啊各方面有限嘛。通过徒步这样一个方式完成我的梦想，所以挺好的嘛。
0: 迷恋哥从乌鲁木齐出发已经半年，吃饭睡觉都在自己的徒步车里，网络直播是他目前最主要的工作。
2: 一边徒步一边搞直播，一边就去看一些旅游景点这样子的。
4: 7万连就
1: 要
4: 开始，基本开始直播了。
1: 哦，就要开始直播，然后直播到凌晨一点半。
4: 凌晨一点半。
1: 哦，粉丝多吗？关注的人？
2: 也不多，就18万粉丝吧。通过你面积它变成220。
4: 我
2: 做饭要
4: 等
3: 他
2: 的
3: 预
4: 约。
3: 你去吃，
4: 你
3: 吃吧，你吃我。
1: 谢谢。
2: 没事没事，不客气。
0: 那天中午，迷恋哥给我煮了碗泡面，特意还给我加了两个鸡蛋。我说我要拍下你像风一样的画面。
2: 直播间的老铁们啊，现在我就开播了。我们下一站就是从这到这个瓦峰寺啊，瓦峰寺，所以说都把免费的小星星给我捡起来支持一下啊。带大家去看瓦峰寺美景。
0: 迷恋哥要带老铁们去看的拉卜楞寺位于下河县，据说既是甘肃规模最大，也是甘肃藏传佛教的最高学府。但因为我不在宗教环境下长大，既不懂佛学也不知佛法，所以这个佛学圣地我自然很难去融入。而既做主播又做穆斯林的迷恋哥，或许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是执意要拉着自己半吨多的家当，这50分钟的车程算下来他要走1天多才能到达下河。

0: 在下河的当晚，寒潮突然来临，我从县城往回开了十几公里，终于发现了观景台上的徒步车。迷恋哥除了白天徒步时要开直播跟老铁们分享路上的美景之外，每晚九点半还得有一场直播。主要是和粉丝闲聊，畅谈一下理想，抒发一下情感。和其他主播不同，迷恋哥坚持不开美颜，究其原因，他觉得这样更真实，更容易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一些他表达不出来的东西。
1: 我很小的时候有这个想去全国这个梦想，但是不是徒步，因为那时候想着是自己很小嘛，就想全国各地转一转，这样的一个梦想里面，一直是不是说的嘛，去新疆以后奋斗努力以后，一直没有时间嘛，
2: 没有像这样的这个，
3: 所以相当于三十八岁就第一次爆发了。
2: 对对对，第一次爆发了啊，对。
1: 每一次想去这样徒步的时候，基于这个面子放下，第二心。

0: 压力很大，就一直是下个月下个下个拖拖拖，就把我这个梦想只能练
1: 出。为什么会觉得面子放不下？
0: 因为这个托福这样子，你看啊，出来以后总觉得，就是咋回事，就感觉自己感觉跟另类一样的一种感觉的。
1: 是感觉是什么？是觉得降低了自己的那个生活质量？
0: 生活啊，质量的。
1: 亲戚朋友这些，他们对你会有一些其他的看法吗？
0: 当时我走的是亲戚朋友都很反对，
1: 都很反对
0: 啊，包括我的父母也很反对。
1: 嗯，
0: 当时我徒步到敦煌的时候，我爸妈，我外甥，他们都开着车从敦煌把我拦到敦煌，当时我给他们都开到了，一个上午。就说这是我的一个梦想。不管我说你们怎么样，我还是去完成，
1: 还是要一定要完成。
0: 一定要完成。至于这个面子的问题，我以前也考虑过的，以前我的想法和你们一样，但是现在我说，既然我就走出这个家门了，再不会说，不是特殊的原因的话，不会说我回去的，都这样的。
1: 你家里几个小孩？
0: 家里一个小孩。
1: 就一个小孩。儿子是女儿？
0: 女儿。
1: 是女儿是吧？
0: 今年十岁啊，对。
1: 今年十岁。
0: 我们家女儿也特别聪明，学习也特别好。
1: 学习特别好。
2: 迷恋哥的老家在甘肃的临夏回族自治州，他在念完小学后到了西宁去挖虫草，结果被人贩子骗到了格尔木的昆仑山下。

Thank you.

对。

无论顺境、逆境、贫穷、富有，爱他始终如一。

0: 唐准哥啦，来这个好不好？
1: 好啊，可以啊。
0: 来。

0: 在哪里。
1: 我真的好想你。

你相信永恒吗？我相信。

干！

0: 以后别在我的地盘转，更别动我的人，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0: 滚。

0: 你过来，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怎么相信你说的话？先把武器放下，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1: 那暂且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都收下了。谢谢你相信我，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0: 谢谢你相信我。

0: 不知道。给我拿武器。
1: 我没有任何武器，我不会伤害你的。先让我检查一下你的伤口吧。

以为你

0: 选我，选我，应该要选我吧？
1: 选我，选我，选我好吗？
0: 选我吧，
1: 别选那个陈小九，选我。
0: 什么？

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清样子。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太多人分不清对错，信仰确实才会困惑，谎话太多都被骗过，传言都当作真相来传播，一路先走到了现在，陈词滥调你的念。

当你少年时，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一路走来，步履越来越仓皇。回望来时的路，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1: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那你说怎么期待以后的日子？要是知道了天机还不能说，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变得自私。

着走的跑跑的飞飞的冷冰冰是开启阿的派的心不放高脚杯你还在机场的八大醉呀好的清风作浪掀起清风血雨清风插着过山马却就别来跟战斗机作战被吸进引擎里面

check。他们不信这些是流行走势，不信嘻哈会将市场全统治，下工地是疯子，最流行是裸子，把视野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些对此虚比解释机器，也是没正常死掉的一堆骗子，但一岁戒指虚伪坠子里面 S 还想狂狂中

0: 好啦，在这里就好了，还蛮可爱的。
1: 这样可
0: 是如果以后结婚的话，他应该没有这么大个。

0: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有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1: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2: 我喜欢你，
1: 混在一起才够味儿。
3: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键，我是白键。
4: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moving on.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